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40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
0: 听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波短情长，我是第一次在坐电车的时候遇到地震慌得不行的华宁。
1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半夜睡着时只要一感觉到地震了，我就会凭摇晃的方向猜震中，而且还挺准的交通车。换你怎么你在电车上遇到地震了没事吧没事吧、
0: 谢谢加藤老师关心、我是来日本这么多年第一次在这个电车上遇到地震，而且还紧急停车了、不过好在停了一会儿就重新发车了。
1: 那就好啊，真的那个最近地震和那个台风比较多，提醒朋友们注意安全。
0: 对，尤其是受到这个地震台风影响地区的朋友啊，尤其要注意安全、还有呢我们大家都要做好随时应对灾害的准备。好的，那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，波短情长
2: 现在开始。

0: 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波短情长，我是华宁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加藤彻。哎，华宁啊，刚才我吃了你带来的生米果了，哎呀，真的好吃。
0: 谢谢加藤老师，您喜欢就好。就是我们家只种了两颗啊，结的果子挺有限的。我今天早上就拼命找，把红的都揪下来了，才揪了几个，所以只能请您尝一口了。
1: 我看见了，你带了六个，
0: 六个，
1: 但是我只吃了三个。那其他三个呢？
0: 被我们编导给抢走了。
1: 是，
0: 就是大家一人吃一个，就很快就没有了。挺少的，不好意思。
1: 但是那个你的生米果真的好吃。
0: 是，其实就是撒了点有机肥，还有一点魔法。
1: 魔法？
0: 嗯，
1: 是什么魔法？
0: 我从少女漫画上学的。
1: 啊，是吗？
0: 叫在心里默念おいしくなれ。
1: おいしくなれ、就是おいしくなれ，变得好吃吧的意思。
0: 对，
1: 是吗？
0: 江涛老师，您没念过吗？
1: 没念过，我不相信魔法。但是我吃了你的处女果，我

0: 那谈到了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盼盼，让我感到格外的激动，也引发了我许多的追忆和遐想。那年八月中旬，我从杭州的一所中专毕业，刚走向社会，在最基层的乡镇工作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，人生的白纸正等着我在上面书写未来。那作为学校曾经的中长跑运动员呢，我非常喜欢体育，当然全程关注了北京亚运会。记得当时亚运会的宣传歌曲是亚洲雄风，由青年歌唱家维维和刘欢演唱，歌曲非常激昂有力，振奋人心，广为传播。另外呢，华宁在节目中谈到的美味菜肴西瓜皮，也让我感到了强烈的共鸣。我们一家三口也非常喜欢这道菜。我太太总是说买西瓜最合算了，一瓜两用，经济实惠。瓜瓤可以作为水果直接吃，西瓜皮呢则可以烧菜。用西瓜皮烧菜啊，我们家一般是用水果爆。先爆去这个西瓜皮的外壳，去西瓜皮外壳呢，用水果爆比用刀子方便快捷也安全。然后是将去壳的西瓜皮切成丁，再用食用盐腌制十几分钟，这样就可以去除西瓜丁内的水分，增强西瓜丁的嚼劲和脆度。最后呢，以切碎的青辣椒、红辣椒用大火翻炒，一盘时鲜菜就出炉了，这可是一道非常下饭的农家菜哦。那希望在今后的节目中呢，能够经常听到加藤老师和华宁、英辉介绍的生活小常识和生活中的小趣闻，让波短情长节目内容更加丰富、充实，也更加精彩。祝各位编播人员工作安顺，夏日安康。
1: 哇，谢谢范红姐听友。哎呀，这次范红姐听友给我们分享了自己关于1990年的第11届亚运会的回忆啊，哎呀，真是太开心了啊！听了您的留言呢，我们也仿佛跟着您一起回到了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啊。
0: 对对对，写得非常有真情实感啊。而且他还提到了那一届亚运会的主题曲《亚洲雄风》。
1: 哦，亚洲雄风。
0: 哎，加藤老师，您听过这首歌吗？
1: 啊，当然了，我1990年的时候留学在北京大学嘛。我从9月份开始我的新的留学生活
0: 啊，
1: 印象特别
0: 特别深啊，
1: 是
0: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，我以前还会唱呢。
1: 哦，唱吗？
0: 小时候特别喜欢在卡拉 OK 唱这首歌。
1: 哦，
0: 对，我现在都唱不上去了。
1: 哦，是吗？哎，那你在日本也经常去卡拉 OK 吗？
0: 哎，我以前特别喜欢去。非常非常喜欢卡拉 OK。就是日本的卡拉 OK 可以说是我来日本以后让我大吃一惊的事物之一。
1: 哦，是吧？
0: 就是我发现日本的卡拉 OK 是真的非常喜欢唱歌的人，跟三五好友一起去能非常开心。
1: 没错没错。
0: 我听说好像不只是可以朋友们一起去，还有可以一个人去的卡拉 OK 呢。
1: 对对，也有，比方说我想去排解那个压力，那这样的人也会去卡拉 OK。
0: 可以去卡拉 OK 做很多事情啊，可以去自己唱歌。而且最近啊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卡拉 OK。
1: 哦，是吗？是什么样的卡拉 OK？
0: 摩天轮里的卡拉 OK 您见过吗？
1: 摩天轮我上过的。哎，摩天轮里面有吗？
0: 我最近去了一个游乐园在东京。然后它的摩天轮里居然有卡拉 OK 机。
1: 哦，是吗？
0: 因为您知道摩天轮一圈大概十几分钟吧。
1: 哦，是是是是。
0: 平时就是普通的摩天轮的话，大家可能就看看风景
1: 啊
0: 之类的。
1: 没错没错。
0: 结果那里面居然有一台卡拉 OK 机，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十几分钟唱两首歌。
1: 是吗？那一边看看外面的风景，
0: 对，
1: 一边唱卡拉 OK。
0: 对对对，然后我就唱了一首 SMAP 的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。
1: 哦，是吗？那听起来很有意思。
0: 对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摩天轮上唱卡拉 OK。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你去过日本的卡拉 OK 吗？或者你来日本的话，一定我推荐你有机会的话啊，去卡拉 OK 唱唱歌。绝对不会后悔的。
1: 我在说范红姐听友还详细的介绍了西瓜皮的做法。尤其是什么用盐腌一下再大火快炒啊，这个小窍门呢、非常实用。
0: 对对对，他还提到了用这个厨房工具啊，用那个刨子可以把西瓜皮给刨掉啊。我平时就是只是拿刀切，真的挺危险的。
1: 哦，
0: 就是您教了我一招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也要试一试。而且还说用盐腌过之后加上辣椒爆炒，感觉完爆我的版本啊。真是教了我们不少，有机会的话我也要试试。
1: 是是是，我也非常想在家里跟我妻子一起来试试这样的做法。
0: 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，今天啊我们的听友留言就先念到这里。期待更多的朋友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。

0: 享您的故事，
1: 欢迎大家的留言。
0: 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，请听
1: Peppermint
0: 由 Macaroni 鉛筆乐队演唱。

0: 大家好，这里是波胆情长。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，又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加藤老师来开讲环节了。
1: 嗯，
0: 哎，加藤老师今天要给我们讲什么呀？
1: 啊，最近天气热了嘛，我经常在外面买冷饮。在自动售货机买冷饮机会非常多，所以我今天讲讲自动售货机好不好？
0: 啊，当然好了，那就赶紧有请加藤老师
1: 开讲。日本全国一共有大约400万台自动售货机，日本的总人口约为1亿2300万人，因此每30个人就拥有一台自动售货机。走在日本的街道上，不论是车站内外、道路两旁，还是商场、学校、医院和剧院等设施里，到处都能看到自动售货机。即使是深夜郊外空旷的高速公路停车场，也能看到亮着明亮灯光的自动售货机。有时在人烟稀少的山路上，一台熟悉的自动售货机会让登山者感到无比安心。日本全面普及自动售货机是在1960至197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期。自动售货机可以解决人手不足问题，并且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，因此飞速地普及开来。目前日本全国1半以上自动售货机里的商品都是罐装或瓶装饮料等，但其实除了饮料以外，自动售货机还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，比如面包、冰激凌、方便面等速食商品，以及冷冻水饺和冷冻拉面等加工一下就可以食用的料理。除了食品以外，还有出售杂志和报纸的自动售货机。我家附近电车站的月台上有一台出售小玩具的自动售货机。大家可能会想，有人会在车站月台买玩具吗？其实我就曾经在等车的时候没忍住买过一个小手办。自动售货机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比如付款方式的改变也体现在自动售货机上。20世纪的自动售货机收的是现金，可到了21世纪，自动售货机不只可以使用现金，还支持交通 IC 卡、信用卡等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。此外，现在的自动售货机由于使用了 LED 照明和 AI 节电功能，比20世纪的自动售货机要更省电、更环保。不仅如此，在日本还能看到不少具备应对灾害功能的自动售货机。平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自动售货机，遇到地震等灾害时，它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台为受灾者提供援助的自动售货机。在地震等导致停电时，受灾者可以手动打开自动售货机的机体，免费取用其中的食物和饮料。有些自动售货机还能在停电时启用备用电源和无线网络功能，以便因灾害导致电车或公交停运而无法回家的人使用。那么为什么自动售货机能在日本这么普及呢？其实日本一直以来都有无人售卖的传统，我认为这也推动了自动售货机的普及。在日本的农村地区可以看到无人蔬菜售卖点，客人想要购买萝卜、茄子等蔬菜时，只要把钱放在收款箱里就可以了。售卖点没有店员，也没有人看守，即使如此，大多数人还是会一分不少地付钱。另外，在日本寺庙和神社求签时，一般也看不到有人收费，需要参拜者自己将硬币投入收款箱中，然后再抽出一张签。每张签的价格一般是100日元，我有时候也会去抽一张。日本的自动售货机 不仅仅是售货的机器，它还体现了人与人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，实现便利生活的技术，以及应对灾害的准备等等，是诸多智慧的结晶。下次大家在观看有关日本的电影、电视剧以及动画片时，不妨注意一下日本的自动售货机。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自动售货机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的身边都有什么样的自动售货机呢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哦。
0: 哇，谢谢加藤老师，今天又长知识了。
1: 哎，那换你怎么样，你也经常利用自动售货机吗？
0: 对对对，就是日本街头真的是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，我也经常使用。
1: 嗯，
0: 哎，加藤老师，您刚才说这个月台上的这个卖玩具的自动售货机是那种嘎嚓嘎嚓吗？就是扭蛋机吗？
1: 哦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自动售货机。
0: 嗯，
1: 哎，扭蛋机啊，
0: 嗯嗯，
1: 哎，不算自动售货机。
0: 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个卖小玩具的自动售货机呢。
1: 哦，是是是，我也很少看过，所以我忍不住买了。
0: 哦，要是我看到的话，我也想买一个。
1: 啊，是吗？
0: 嗯。加藤老师，刚才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好几个地方我都特别有共鸣啊。
1: 哦，
0: 比如说卖冰激凌的自动售货机。
1: 哦，是是，
0: 我经常买。
1: 哦，是吗？
0: 嗯，很多地方都有啊，这个卖冰激凌的，它那个冰激凌特别好吃，我觉得。
1: 嗯，对对对对，比方说那个月台上也有，
0: 嗯，
1: 还有公司里、学校里面到处都有。
0: 对对对，
1: 嗯，
0: 还有这个卖冷冻水饺的，
1: 嗯，
0: 其实我家车站附近就有这么一个自动售货机。
1: 哦，是吗？
0: 卖饺子，我还买过呢。
1: 买过吗？
0: 嗯，他卖的这个冷冻饺子是煎饺
1: 啊。对对对对，
0: 嗯，我自己包是水饺，所以味道不一样。
1: 啊，是是是。哦，
0: 还挺好吃的。
1: 是吗？
0: 嗯。
1: 哦，
0: 还有您刚才说这个无人蔬菜的这个售卖点，
1: 嗯，
0: 虽然不是自动售货机里的
1: 啊，
0: 嗯，但是我家车站，又是我家车站附近还真有这么一个无人蔬菜售卖点。
1: 哦，是不是在东京？
0: 嗯，是在东京旁边。
1: 旁边。哦哦哦。
0: 嗯，他那里其实算是这种有时候有人，
1: 嗯，
0: 但是卖菜的这个阿姨们回去之后呢，
1: 嗯，
0: 就会剩下一个就是叫什么投币箱。
1: 哦，
0: 嗯，有些没有卖完的蔬菜他们就这么放在那里，
1: 嗯，
0: 如果有想要的话就往里面投一个硬币，然后就可以拿走了。
1: 哦，
0: 嗯，特别特别方便。
1: 是是。嗯，
0: 而且他那里卖的这个芋头特别好吃，
1: 是
0: 一般超市里买不到的，所以我每次都在那儿买。
1: 嗯，这种的我开车吧，开车去旅行的时候在山区啊农村里看到过，
0: 嗯，
1: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啊，城市里原来也有。
0: 嗯，哦，是是是，我也是因为家里附近有这么一个无人售卖点，还是挺方便的，随时都可以去买菜。嗯，
1: 啊，我家里附近那个很少看见啊，很有意思。
0: 哎，是吗？
1: 嗯
0: 嗯，那不知道我们生活在日本的朋友，
1: 嗯，
0: 你们家附近有没有这样的无人蔬菜售卖点呢？
1: 嗯，
0: 或者是有什么像卖饺子呀、卖拉面啊之类的比较稀奇的？
1: 是是是是，那日本有很多有特色的自动售货机。
0: 嗯，那么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呢，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。
1: 嗯，欢迎大家的留言呢。
0: 嗯，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，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
1: 嗯，
0: 感谢您的收听。
1: 嗯，那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0: 好的，拜拜。